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有一个小男孩很喜欢喝牛奶，有一次他打开冰箱，用右手去拿大罐的牛奶，结果没有拿稳，手一松就把整罐牛奶打翻了。这小孩子吓呆了，缩在墙角，因为牛奶洒满了厨房的地上，妈妈可能会臭骂他一顿。可是当妈妈走过来看到的时候，却说，哇，我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壮观的牛奶海洋。

0: 好漂亮哦。这个小孩听到妈妈这么一讲，突然就不害怕了。这时候妈妈又对小孩子说，你好厉害哦，妈妈长那么大都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牛奶海洋哎，你愿不愿意帮妈咪一起把牛奶打扫干净呢？然后这位妈妈就拿着抹布、清水等用具，带着儿子一起把厨房打扫一遍，整个厨房也变得干净无比了。这个时候妈妈又把儿子先前打翻的塑胶牛奶罐装满了水放进冰箱，然后再教他怎么拿才不会打翻，也就是必须用双手一起拿，牛奶才不会松掉也不会打翻了。如果是你碰到孩子把饮料牛奶不小心打翻了，流得到处都是，那你会怎么处理呢？你会不会怒气冲天，大声地骂他说，你怎么连牛奶都不会拿呀？还是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过来，不要踩到牛奶，然后自己弯下腰去把牛奶擦干净呢？其实我们一起收拾，一起承担，然后重新学习避免再次出错，这个原则其实也可以用在许多的事上。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在牛奶海洋当中的智慧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嘉音音乐网，
1: 很多人立定心志要征服环境，征服别人，却不懂得在征服环境和别人之前，要能先征服自己，以至于永远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有人称赞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说：“大帝啊，您真伟大，您征服了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亚历山大大帝就立刻回答说：“
2: 我想你弄错了吧，我的伟大不在于能够征服别人，而是在征服别人之前先征服自己。就如我的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这些缺点全都先被我征服了，然后我才能够征服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哦。”
1: 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说明了成功者的先决条件乃是先征服自己的缺点，像是颓丧、自卑、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而您我所该征服的又是什么呢？圣经上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不也正是提醒我们要有征服自己缺点的决心与行动吗？嘉音 Love 联播网与您一起互勉，愿上帝帮助我们学习在生活中征服自己的缺点，活出有能力的生命。
3: 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来介绍是来自于 Charles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这一张专辑 Bless Your Name，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哦。那事实上这一位福音歌手大家不会太陌生哦，他多次获得许多的奖项，今天我们借由他的最新专辑就要再一次的跟大家来介绍，

Torrence Wells 他所带来的音乐以及他的生命见证。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他的这一张专辑哦。这个专辑的名称 Breathe On It， 感觉就是一个好像呼吸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必须得做的事情哦。如果你不呼吸的话，你真的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为什么他要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呢？在这里面他又希望跟大家来讲述什么样子的事情呢？在这一首诗歌里面讲到，其实他渴望一个改变哦。这个改变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因为他已经厌倦信仰的生命停止，所以他开始呼求主说，主，我需要你帮助我，不只是只觉得现在这样子就好了，可是当我在不断地说主我需要你的时候，我能够打开自己那个封闭的心，或者是很狭窄的视角哦，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经历一个改变。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当中，这个改变是希望生命真正的得自由。就让我们来聆听 Torrence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

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带来美国的当代福音诗歌创作者 Taron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 Breathe on It。这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呢，他可以说是在美国当代基督教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创作者，然后他也写歌词，也制作专辑，同时他也是一位牧师哦。他的起初一开始接触到音乐呢，其实真的要讲到他在非常年轻16岁的时候哦，他就受到上帝的呼召，当时他非常非常喜欢音乐，而他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就是要来侍奉主哦，所以他在16岁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希望自己能够用他的才华，用这些恩赐来侍奉上帝。他在当时呢，在他的学校当中就跟了一个 DJ， 他们就创立了一个乐团，叫做 Royal Tyler。这个乐团呢，后来他们开始发行专辑，让更多的人看见，哇，原来诗歌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创作，这么的活泼的声线。Taron Wells 其实他一直以来就是有这种流行 R&B 的音乐风格，那在近几年因为他跟很多不同的福音乐创作者合作，所以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的诗歌音乐里面有非常多这种敬拜的一个氛围在当中。那在2018年的时候，他就获得了格莱美奖最佳当代基督教的歌曲奖项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相信这一些创作者他们获得了这个奖项，并不是为了好像赢得自己在地上的荣耀，而是真的他们希望将这一些作品更多的与不认识主的人来认识介绍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就是用音乐来见证主。而今天凯西就带来在他最新的这一张专辑 Breathe on It 当中的诗歌，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Not Guilty。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Taron Wells 所带来的最新专辑 Breathe On It。 这张专辑在2026年发行哦。那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些音乐来表达他自己一个信仰很深刻的历程哦，也就是在属灵的更新还有希望生命的改变哦，他都在这样子的一张专辑里面来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呢总共收录了16首歌曲哦，那也是本来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发行几首歌曲用 EP 的形式来跟大家见面哦，后来他就越来越多的累积，这算是他一个非常正式的录音室的一个专辑，也是他第四张录音室的专辑哦。在这当中他邀请到了很多音乐好朋友，例如像 Elevation Worship 的团队还有 Philly Wakeham 也参与在这其中哦。那他希望能够借由这一些诗歌音乐的创作带给大家一些不同新的体悟。紧接着下来呢，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这张专辑的诗歌。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这样一个千变万化的社会中，如果有人问你，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可能你会直接的反应，就是钱。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为什么想有钱呢？难道只是想有钱而有钱吗？你之所以想要有钱，乃是因为以为有钱能带给你所需要的安全感、爱与快乐。但事实上，你所需要的安全感、爱与快乐，没有任何一件是钱可以换取的。其实，人生最需要的一件东西就是智慧，因为你所遇见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缺乏智慧而来。换句话说，其实你真正面对的不是财务的问题，而是智慧的问题。你所面对的问题也不是家庭问题。

0: 却是智慧的问题。一旦你明白这点，才能够开始改变人生，改变环境。很多时候，当我们身处人生困境当中，多么盼望能够有神迹发生，但事实上，神迹只能暂时帮助脱离现在的困境，而自己的无知却常使你周而复始地陷入同样的困境中。唯有真实的智慧能够帮助你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决定，让你手中所做的一切事情尽都顺利。那什么是真实的智慧呢？智慧是一种能辨别时机，并且明白所当做之事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从一种敬畏真神的知识而来。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勤读圣经能使你认识神为人所定的生活法则，你就能从中得着智慧，并在每天生活中做正确的决定。得着智慧的关键就在远离那些使你陷入困境的无知，并寻求神为人所定的生活法则。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美国当代福音音乐创作者 Tyrone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专辑 Breathe On It。这张专辑是今年五月份发行的，在里面总共收录了16首歌曲。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以单曲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哦，但后来集结越来越多作品之后呢，它跟大家来分享，这算是它第四张的在录音室里面的这个诗歌专辑。而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收录了这一首歌曲 What's Not in Heaven 哦，翻译成中文讲说天堂里面有什么没有的事情吗？那其实在这里面就讲到一个对于天堂的想象哦，我们都会对于未知的事情我们好像想要预先知道，想要有一个想象哦，但是在这里面好像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告诉你当死后我们到了天堂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哦。但有一个确信，就是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不再有恐惧，我们也不再有痛苦，而我们也不因着这一切好像在世上我们要去面对的许多事情我们流泪哦，我们反而心中充满了许多的感谢，感谢神一切的带领。那当然呢，在这里面你可能心里又会想那这个天堂是有豪宅吗？是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吗？是怎么样呢？我们也好难跟我们的身边的朋友来解释哦。但在这一些过程，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没有恐惧，没有黑暗，不必要再说再见，也没有愧疚，没有痛苦，也没有心碎的时刻哦。这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美丽的地方，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来自于美国福音乐创作者 Tarun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专辑 Breathe On It， 这张专辑是今年所最新发行的，在里面跟大家用非常生活化的方式来讲述信仰，又或者是你曾经在信仰里面有的一些疑惑。 Tarun Wells 他用非常生活化的方式来跟大家唱出一首又一首的生命经历哦。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曲，叫做 What a Miracle Feels Like。 在这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似乎心里都会期待 miracle， 有一个奇迹出现。到底奇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Tarun Wells 要带领大家来思考，是突然降临的好运吗？又或者是你突然免掉了一些你心里的担忧。事实上，所谓的 miracle 是什么呢？就是相信神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 miracle 就会发生哦。在这里面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不要失去赞美，不要失去对神的赞美。哇，这首歌曲的最后他就讲到了这件事情哦，讲到了我们要见证我们怎么样度过黑暗，我们怎么样在

困境里面，我们依然跟唱歌唱，我们的神就是能够让我们经历神迹奇事的主。好像这一切美丽的故事，从破碎而来的时刻，都在神的手中变为美好的奇迹哦，而让我们也不失去对神的赞美。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在这样子的一个呼喊当中，唱出我们对神的信心。 Terrence Well 他用一个我们觉得非常流行、非常悦耳动听的诗歌来跟大家讲述最核心的信仰与真理哦，我相信这就是他希望能够用这一切来跟大家传福音。现在他不只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创作者、艺术家，他也是一位牧者哦。他希望能够用这一些生命的历程，更多的影响有需要的人，让更多不认识主的人能够认识主，让心里软弱的弟兄姐妹能够被坚固。在节目的最后，凯西就要送上这一首诗歌 The Church is on Fire， 要跟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有一位牧师的儿子出生以后发现脑部异常，经过检查发现脑部的聪门已经关闭，导致脑部无法正常发育。

愈确定罹患了颅骨缝早期愈合症。这对牧师夫妇为了医治这个孩子走遍各大医院，但是所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最后这对牧师夫妇接受了医生的建议，让儿子进行紧急手术。当时孩子才5个月大，当他们把孩子送到手术室门口的时候，医生对他们说，信靠耶稣吧，我已经无能为力了。这项手术长达12个小时才完成。当小婴儿被推出手术室，又经历了1年多痛苦的医疗过程。全教会的会友和家人都全心全意信靠神，相信上帝会帮助这个孩子健康的成长。果然，这孩子在神的照顾下，一天天的恢复正常，健康成长，现在都已经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大学生了。圣经约翰福音上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有时候患难疾病常在无预警的时候突然来临，让我们措手不及，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神是全能的医治者，他是乐意将平安赐给信靠他的人。无论我们遭遇哪些逆境，让我们一起信靠耶稣，经历他的大能。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有一次，一位年轻人问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说，怎样才能找到快乐又有意义的人生呢？那个企业家回答说，只要你不让心中存留苦涩，那就一定能找到快乐又有意义的人生。的确，饶恕

0: 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当然，每当我们想到饶恕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总是，为什么不是他先向我道歉呢？明明是他犯错，还要我饶恕他，真是太不公平了。但事实上，如果你不去饶恕别人，请问，真正的受害者是谁呢？就是你自己。你昼思夜想，想来想去就想到他，他是你最痛恨的人，可是你却容许他占据你的心思意念。有时那种愤愤不平的意念充满在你脑海中，使你什么也不能做。所以有人说，当你对一个人心存怀恨时，就好像自己喝毒药却希望对方死一样。苦涩与怀恨永远没有办法带来心中的满足，所以当你心怀苦涩时，我建议你做两件事。首先要选择去饶恕，无论你觉得那是多么困难，你一定要立定心志，不让自己的心被苦涩捆绑。其次，你可以向耶稣祷告，让他的爱充满你。特别觉得在苦涩的感觉挥之不去的时候，神的爱能像海浪一样冲平沙滩上的沙丘与沙坑。一旦选择这么做，你会发现饶恕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并且摆在面前的又是一片海阔天空的新天地。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圣经以赛亚书57:19，经上说，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有高尚或肮脏的借口。你说你很看好，但同时却也会讨厌我。我看花只看见拂袖，看不见绽放。不愿放下善变，如我一下孤寂，一下盼望，一下发现自己只能看见乌云的幻象。我喜欢什么，喜欢什么，有多喜欢就多觉得这。

我喜欢真的被在意的生活，我喜欢自在的活在缝里，我喜欢看着眼睛却还是能够沉着，我喜欢我写作品但每次写完都觉得不够，不过瘾不够成熟，没有一次不痛，觉得有人看不起我，手拿着笔却不停动，写了什么都是折磨，都是为了存活。会不会是因为自己曾经不管对不对写过一些太好的字，所以我才会不想坦诚，才不去想我们两个。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女子1500公尺预赛时，荷兰选手哈山不慎大跌一跤，全场一阵哗然。那一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哈山不假思索，立刻迅速爬起，急起直追，最后夺得预赛组第一名，取得奥运决赛资格。这位田径长跑女将哈山出生于伊索比亚，15岁时以难民身份迁居至荷兰。他回忆自己刚刚来到荷兰庇护所时，因为难以适应，天天不停哭泣。后来他告诉监护人他想跑步，当时他只有一双很旧的运动鞋，但他依旧不放弃，天天练习。他的态度也获得荷兰田径俱乐部的赞助，为他提供了全新的钉鞋，顺利开启他迈向奥运之路的第一步。哈山在东京奥运一共参加1500、5000和10000公尺三个项目，在9天内完成6场赛事，跑完24.5公里，并取得2金1铜的漂亮成绩。他带着泪光鼓励所有在逆境中的人说：“人生的挑战好比在田径赛场，重点不是起跑点上有谁，而是谁能跑到终点。”亲爱的朋友，人生难免经历低潮，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相信自己，勇敢站起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能对自己的努力坚持，相信最终可以得到奖赏，赢得喝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父亲为了改变儿子的坏脾气，就给了他一袋钉子，并告诉他，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就钉一根钉子在后院的围篱上。第一天，这个男孩总共钉下了37根钉子。后来，每天在父亲的勉励下，慢慢的，钉下的钉子渐渐减少了。男孩发现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也越来越容易了。终于有一天，这个男孩跑去告诉他的父亲说，他再也不会失去耐性乱发脾气了。父亲很高兴，并且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每当他能控制自己的脾气的时候，就拔出一根钉子。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最后男孩告诉他的父亲，他终于把所有的钉子都拔出来了。父亲握着他的手来到后院说，你做得很好，我的好孩子，但是你看看那些围篱上的洞，这个围篱将永远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了。而当你生气的时候所说的话，就好像这些钉子钉在围篱上一样，也让那个人的心头上留下疤痕。如果你拿刀子捅别人一刀，不管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那个伤口还是存在的。一句不当的话伤人又害己，就好像罗伯安一句顽愚的话造成国家分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正好像以色列小女子勇敢诚恳的一句话使乃曼元帅蒙恩。经里头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这个爵士节目啊，其实我都不是在当下哦，当然就不是在当下及时录音给大家听的，我都是预先收集资料整理，然后预先录音好，然后传到电台的这个资料库，然后再播送给大家哦。那其实在我在录制这个节目的这两天呢、啊，我自己的录音室这栋大楼啊发生了一个小火灾哦，其实蛮恐怖的、啊，在半夜发生，然后哇整个走

他不能住，他们还帮他安排临时的住所啊。我觉得非常感谢啊，在借这个节目的机会，非常感谢台北市的这个消防队、消防局、警察这些同仁啊，真的也辛苦了啊，大半夜被找来忙这个事情。那我就用这个延伸了，我就来想说，我来收集一下，来找一下，我就来找找看，我收集的唱片头的这个爵士资料库啊，资料库当中跟火有关的曲子，好像一查发现很多哎哈，我就搜寻 fire 这个字啊，出来一大堆曲子啊。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些很嗨的啊，有跟 fire 有关的曲子啊。我们来听的这一位是哇，也是格莱美奖得主啊 ，Joe Lovano 啊，在前两年有来到台湾的国家音乐厅演出啊，也不止一次了啊。我们来听他，这是比较早期的专辑啊。他是一位主要演奏次中音萨斯风 tenor 萨斯风为主的萨斯风大师啊，然后以纽约为 base 啊，应该也如果没有记错也是这个本来出生地也是在波士顿啊麻州这一带，然后到纽约发展了。我们来听他这张专辑名称叫 Tenor Legacy 啊，当中一首曲叫做 Web of Fire 火网。

哦，很酷的一个曲子哦，你刚听到这个后面和弦也是那种未完结的感觉，非常酷哦。你刚听到这是由非常棒的次中音萨斯风手 Joe Lovano 所演奏的 Web of Fire 我其实对 Fire 这个字蛮有意思，对我来说蛮有意思的。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刚开始我们去之前英文不好嘛，听到所谓的赞美好跟坏，大概就是 good and bad， 对不对？齁，那可是到那边才发现到，哦，其实美国人并不是这样讲话的，他们有很多的俚语啦，就像我们在台湾人讲话也不会说，哦，你很棒，对不对？哦，这很酷，哦，很屌什么，大家就会这种词一样。所以在乐手之间也不会直接讲，哦， you good， 突然如果有人跟你说 you good， 通常大概是其实只是礼貌性的，反正他大概觉得你不好吧，因为太不诚恳了，所以他们后来就老外，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室友就教了很多词哦，好比说你学这个人吹得很嗨，然后你会说 Oh man you are smoking， 他不是说你抽烟哦，他说你等于你吹到冒烟了，然后不然就是 you are on fire， 你都已经烧起来了哦，那这都是非常好的赞美词，表示你演得非常非常嗨。我们就来听一首曲子哦，这是一个非常嗨的钢琴手来自这个中美洲的这位这个专职钢琴大师哦， Michel Camilo 他带着他的三重奏在2002年的一场这个表演当中所录制的，然后这首曲子就叫 on fire。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而我们刚刚在这个台呼前面听到的，这是由 Michelle Camilo 跟他的三重奏啊，在一场现场音乐会当中所演奏的曲子啊，叫 On Fire， 然后真的是很嗨哦，从头飙到底啊，带着这充满这个拉丁骚洒节奏的律动啊。我们再来听，换一个美国黑人来听，这是一个已经过世的黑人的萨克斯风大师啊 ，Joe Henderson 哦。那 Joe Henderson 以他这个很特别的和声的创作哦，还有他的这个很不一样的语法出名哦。他的音色比较暗沉哦，充满了这种稍微灰色调。然后他的这个乐句也是，他不是那种很开朗的哦，很狂妄的句子，但是里面充满了非常非常多的思考跟令人想象的空间哦，算是影响很多人，影响到非常很多后来的大师哦。我们听他在，这是他比较晚期哦，这是在2000年的时候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 The Elements 啊、哦、元素。我们来听他当中就这个。

哇，你刚刚听到这个也充满能量的啊，一个很神奇的气氛的一个曲子啊，这是由 Joe Henderson 啊这位次中音大师所带来的曲子叫 Fire 啊，他在他的专辑 The Elements 啊各种元素的意思的这张专辑当中，他就用火这个元素写了一首曲子啊。我们接下来听的曲子啊跟火有点关系啊，这个曲名叫做 Firecracker 啊 ，Firecracker 指的是鞭炮了哦、啊，就是因为噼里啪啦嘛，它的名称叫 Firecracker。我们来听的是由这个非常棒的长笛大师啊，他有南美洲的血统，但在纽约长大，他就要叫做 Dave Valentin。 我们来听他在1992年的专辑当中的曲子 Firecracker。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听到这个非常 fusion 能量很高的曲子啊、哦，这个是来自我非常喜欢的这个融合爵士乐团，他们在早期的一张专辑啊、哦，这个乐团叫做 Spiral Gyra 啊、哦、，S P Y R O G Y R A 啊、哦，刚这个曲子的曲名很特别啊，叫 Friendly Fire 啊、哦，这个 Friendly Fire 的意思是指在好比说在战争当中啊、哦，不小心被自己的人打中。啊、哦，友军误伤，好比说前一阵子这个对不对？这个美国在这个波湾那边哦，这自己人的飞弹打到自己人的战斗机哦，这个真的就倒霉了哦。啊，当然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可能，你好比说你可能去跟朋友讲了一句话，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可能伤害到旁边另外一个朋友，对吧？也有可能重视，或者在网络上你只是开玩笑留了一个言，哎，搞不好读者有意，对不对？就本来的好朋友可能觉得你讲这个是不是有别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生活当中不小心的伤害到自己的朋友，要小心了。Anyway， 题外话，好，非常棒的曲子啊、哦，来自 Spiral Gyra 的 Friendly Fire。我们再来听啊、哦，我们再来听一位长笛大师啊、哦，这位大师是我自己的老师，叫 Domet Francisco 啊、哦，他非常推崇。我小时候跟他学乐器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讲，你要多听这位大师啊、哦、，Hubert Laws，H U B E R T。

哇，这个曲子的气氛很特别哦。这个你刚刚听到，这是由非常棒的这个长笛大师啊 Hubert Laws 啊所演奏的《Fire and Rain》。然后这个编曲很特别哦，中间有不同的气氛、不同的节奏的组合啊，非常精彩的编曲哦。好，我们一下就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我们来听的是一个钢琴家叫做 Brian Melvin 啊，他带着他的三重奏，在1986年的时候啊，有出了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叫《Standards Zone》啊，就是标准曲目空间。哦，区哦，它当中它有一首曲子很特别啊，叫做 Fire Water 啊，又有火又有水啊，这不晓得想要表达什么，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啊。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曲子时间，我们来听这个由 Brian Melvin 的钢琴三重奏所带来的曲子，叫做 Fire Water。在这个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那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乐啊。在这最后一点时间哦，要再跟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消防局感谢啊，救了我的工作室，也让这天这个小火灾的一下就解决了，而且没有任何人受伤啊，真的很感谢。那也感谢这些所有的这些消防队员非常非常辛苦，24小时的待命。然后，但也提醒大家啊，马上到夏天了，这个还是要小心火烛哦。让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Good night。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

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听说啊，有一次在森林当中，所有的野兽都被邀请来参加比赛。他说，这个子孙被评为最漂亮的动物，那么神就会给他一个最好的礼物跟奖品。好多野兽都来了，其中呢，也包括了一只母猴子。母猴子他也要做一名得奖的候选者。他怀着温柔的母爱，带来了一只扁鼻子、没有毛，而且看起来奇丑无比的小猴子。当他很骄傲地把自己宝贝儿子拿出来出示的时候，其他的动物看到了就笑个不停，引起大家哄堂大笑。这时候只看到这位充满母爱的母猴说，我不知

道神会不会把第一名跟奖品给我的儿子，但是不管如何，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漂亮的小动物了。亲爱的朋友，可能我们对自己的身材、对自己的高度、面貌、才能都感到不满，但是无论我们对自己有多么的不满，在神的眼里，我们永远是最珍贵的，因为我们在神眼中就像婴孩在母亲的眼里那样，永远都是美的。在神的怀抱里，我们是永远被神接纳的。他既然爱矮矮胖胖的撒该，他也爱污秽的妓女，神也爱体无完肤的麻风病者。没有一个人在神的眼里是被看为丑恶的。亲爱的主，求你让我建立对自己的信心，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优点，而是看到主，你已经接纳我，重视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影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像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天，外婆注意到她的小孙子很不对劲。平常小孙子都是心平气和，很专心的，但是这几天他精神不集中，而且异常的急躁呢。外婆关心地问他说：“亲爱的，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小孙子很烦躁地说：“我最喜欢的弹珠不见了，是猫眼的那个，我好不容易才得到它呢，可是不见了。”外婆帮着小孙子找啊找，还是找不到，外婆也找累了，就拉着小孙子的手说：“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小孙子这时候他就说：“好，求求上帝帮我找回来，那可是我最心爱的弹珠呢。”于是他们就跪在地上一起祷告，祷告之后小孙子似乎平静多了，很快的就做完该做的功课，去玩玩具模型了。

0: 很不愿意问小孙子，怕惹他伤心。可是看到他又恢复像往常一样的快乐，于是忍不住问他说：亲爱的，你找到你的宝贝弹珠了吗？
1: 哦，还没呀，还没找到。
0: 外婆说：可是我看你很开心啊，我还以为你找到了呢。这时候小孙子快乐地跟外婆说：没有，可是天父让我不再想要找了，他让我现在想要玩的是爸爸给我的模型啊。外婆看到了小孙子玩得很开心，几天之后又送他一盒玩具模型了。外婆很高兴，上帝改变了小孙子的心意呢。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在瑞士和奥地利交界之处，有一个守卫负责巡守。有一天，来了一个奥地利人，骑着脚踏车要通过岗哨。

0: 他的脚踏车前面呢，装了满满一篮沙子。要是换做别的守卫，大概挥挥手就放他过去了。但是碰到这位守卫可没那么简单。这位守卫直觉奥地利人一定在走私，于是拿出一把耙子，仔细地翻检沙子里头究竟藏了什么东西。可是他翻了老半天，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挥挥手放他过去了。第二天，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接下来也是这样。日复一日，相同的状况一再的上演，但是这位守卫却始终找不到任何东西。他就这样翻查了好多年，最后这位守卫要退休了，他忍不住问那位奥地利人说：
1: 我过了今天呢，就要退休了，有一件事我放在心上好多年了，要是我不知道答案，一定会很懊恼，希望你能老实告诉我。
0: 奥地利人经过这么多年和守卫的接触，也跟他建立起了感情，于是诚恳地点头说一定会诚实地回答。于是守卫开口问：
1: 这些年来啊，我一直怀疑你走私，你到底是不是走私客啊？
0: 奥地利人迟疑了一下回答说：
2: 啊，好吧，我告诉你，我的确是走私客。
1: 我就说嘛，可是我天天检查你的篮子，却什么也没发现，你到底走私什么东西啊？
2: 我走私的东西是脚踏车。
0: 亲爱的朋友，我们若是将专注的焦点弄错了，就会像那位翻查沙子的边境守卫，再怎么努力也只是白搭。让我们学习常常换个角度去思考，换个角度来观察，必定可以有效地避开盲点，观察事物也可以更加周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在一间医院里，有一位脾气暴躁又很爱找麻烦的病患，他总是会因为心情不好就找护士发脾气，所以有很多护士很怕去照顾他。有一天，这位病患又猛按电铃叫唤护士小姐。有一位新来的护士在忙碌的工作中立刻来到病房，只见那位病患铁青着脸看着那位新来的护士小姐。护士满脸笑容地问他：“啊，怎么啦？哪里不舒服吗？”那位病患生气地吼叫着：“

0: 晚餐有问题，你看这个苹果是坏掉的，你们想害死我啊。
1: 面对暴躁的病患，护士却仍然保持着笑容。只见他用左手拿起那个苹果，然后一边用右手狠狠地打着那个苹果，一边对苹果骂着说：
0: 你这个坏苹果，竟然惹我的病人生气，你坏，你坏，你真是坏透了。
1: 结果那位原本很生气的病患竟然被护士的这个举动惹得笑了起来。亲爱的朋友，碰到一些令你不愉快的场面时，你如何应付呢？愿上帝赐给你智慧与勇气，使你能在紧张的环境中轻松化解问题。圣经上说，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有甜言，加增人的学问。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三个好朋友开心地前往纽约度假，那晚他们在一座楼高45层的大饭店订了一个套房。当他们安置好行李外出用餐，夜深准备回饭店休息时，服务生却告诉他们一个不好的消息：
2: 真的很抱歉，我们饭店电梯故障了，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力气爬到45楼的话，今晚就只能住在大厅过夜了，真是抱歉。
1: 三个好朋友商量后决定慢慢爬楼梯走回房间，并约定轮流说笑话、唱歌和讲故事，以减轻爬楼梯的劳累。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打起精神，不知不觉我们都爬到42层了，哎，就快要到了。彼得，换你讲个故事吧，但是不要太长，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到咯。
4: 好，换我了吗？好，放心，我的故事不会长，只有短短一句话，可是却是令人伤心的故事。
5: 哎呀，没关系，你说还有什么比我们今晚爬45层楼更伤心的呢？
4: 我把房间的钥匙忘在1楼的大厅了。
1: 亲爱的朋友，人生中难免有无可避免的小插曲，记得在身处逆境时，仍不忘记替自己打气，常保一颗幽默的心。喜乐虽然不能帮助我们立刻解决问题，却能增添生活的勇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加油打气。

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凭什么要把一件事情想得开？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有时候当我们想表达一件事情，如果情绪太多，反应过多的话，只会被别人当作是发牢骚，其实并不会有太多正面的回应哦。新加坡名作家尤金，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记者的时候，他总是要带着笔，一天都不可以忘记。有一天呢，他托一个同事为他买钢珠笔，再三的嘱咐他不要黑色的哦，记住，我不喜欢黑色，暗暗沉沉，速速杀杀，千万不可以忘记哦，十二支都不要黑色的。结果第二天呢，他的同事就把一打笔交给他。天哪，当他一看到笔，差点昏过去了，十二支全都是黑的。责骂他怪他，同事反而振振有词地反驳，你一再强调黑的黑的，我忙了一整天，昏昏沉沉地走进书店，脑子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说的十二支黑色，于是我就一心一意地只帮你找黑的买了。好像蛮有理的、哦、说得他哑口无言。想想当时如果他不要讲太多，不要解释太多，言简意赅地说请为我买十二支笔蓝色的，相信他就不会买错了。所以从此以后，尤金呢，他就不管说话啦还是写文章啦，他总是直入核心，直切要害，不再去兜无谓的圈子了。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过度的陈述理由，想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适得其反哦。所以让我们直奔主题，不要再啰啰嗦嗦了。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106篇十五节，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拥有肥嘟嘟的皮夹，却有瘦巴巴的灵魂，这是可能发生的事。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时候，上帝每天以玛纳供应，但是他们却嫌玛纳淡而无味。相对的，他们竟然愚蠢地想念在埃及的时候所吃的食物，并且抱怨说，谁给我们肉吃呢？除了这玛纳之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从海上刮来一阵风，带来了满地的鹌鹑，这些贪婪的人大吃鹌鹑。但是当他们在咀嚼美味的时候，上帝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我们悖逆的意念并不会只因为我们告诉了上帝就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祷告，相反的，我们若是能够对主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样的话，我们不单得到我们所求的，而且我们还会喜欢我们所得到的。当心你所求的，也许你真会得到呢。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1999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伊朗电影《天堂的孩子》，是根据真人真事拍成的一部电影。剧中男主角阿里是一个生在贫穷家庭的男孩，有一天在回家班途中把妹妹莎拉修补过的旧球鞋弄丢了。由于知道家境困苦，无力添购新鞋，因此阿里叮咛妹妹绝对不能把这件事告知父母。但这双旧球鞋是莎拉唯一的外出鞋，第二天要穿什么去上学呢？兄妹俩想出了一个方法，两人换穿阿里的外出鞋，早上莎拉先穿，下午再换阿里穿。后来兄妹俩终于在学校发现了莎拉的那双旧球鞋被另一个女生穿着，兄妹俩跟踪之下发觉这个女孩家境比他们家更穷，因此他们俩决定放弃追讨。从此阿里希望能帮妹妹买双新鞋，除了在周末陪着父亲到豪宅兼差打工之外，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学童马拉松赛跑，第三奖是最新型的球鞋。阿里排除了一切障碍报名参加，他不想得冠军，只想争取到第三名，第三名就好。结果阿里跑了第一名，他哭喊着我只要第三名，因为第三名他才可以为妹妹赢得一双球鞋。感人的剧情赢得不少观众的热泪。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穷得难以温饱，物质缺乏到拥有一双鞋是件奢侈的事。反观在台湾生活的我们，又是盟主多大的祝福。经里头说道，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一起勉励。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